0: party.
1: Music on board.
2: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的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都跌超过 9%， 美光就跌 7%， 辉达跌 2.34%。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被美国29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Meta 的股价要跌 4.44%。 苹果就逆市做好，升超过 1%。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有追捧，埃克森美孚股价升超过 2%， 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 1%。 忧虑通胀压力加剧，以及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 5.3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而美国10年期债息也都曾经升至 4.75 厘的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7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月度水平，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1.8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大约1.2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及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三周高位。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4.94美元，升了44美分，升幅 0.52%。 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期油收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分，升幅 0.17%。 环球债息抽升，令到没有利息收益的黄金带来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12月期金跌 1.2%， 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点，升7点，升幅 0.0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了210点，跌幅 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点，跌70点，跌幅 0.82%。 国际方面，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

0: 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又决定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由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而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星期二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说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为。声明说，这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和它的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亦都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持续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新城劲爆流行榜，
7: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讲的就是这对女团成军2年的团歌。

0: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5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和板式网球有什么分别呢？
3: 个网球拍呢块拍空心有线的，而 paddle 其实是一块实心拍，中间有些窿的。而重量方面呢，其实网球拍是比 paddle 拍更轻一点的。其实 paddle 就是一个网球和 squash 的混合板，它是都会对打，而且是一个双打项目的。但是跟网球一样是要望住人打，但是就多了一个玻璃，所以就变了我们由 2D 变了 3D 了少少。因为网球是怎直是往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净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2: 逢星期日下昼3:00，新城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中国财经60分。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档8月25号至28号，多部民生与经济领域法律草案将提请审议。国务院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决定，装修交物业费均可提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商务部等九部门一发意见，18条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国家疾控局回应部分地区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纳入入学查验，强调非入学门槛。深圳夜间路权开放数月，无人配送线路增至437条，商户可以一键叫车。单件复银超48万，创纪录，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上市首日收涨516%，跻身 A 股千元股阵营。国际方面，中英日在6月均减持了美国国债。韩国投资者扫货美股，青睐美股存托凭证 SK 海力士。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小幅的翻红，目前金价震荡下行，美元指数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同时呢，将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相关报告，以及有关任免案等。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涵盖了四方面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取消租房提取的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提取情形。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审查时限，推动异地贷款等业务的便捷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违法提取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此次修订旨在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让公积金制度更加普惠管用。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商务部新发言人指出，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具体的举措。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二是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三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支持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岗位。四是强化要素集成，在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推出硬招、实招，推动资源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持续完善“十五五”时期政策体系，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届时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跨境资金延续净流入态势，货物贸易向下的资金净流入保持在高位，继续成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一股重要支撑力量。来听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环比增长 0.11%， 1至7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解读称，7月份工业经济克服短期因素影响，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技术制造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明显加快，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9% 和 17.3%，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3%、 38.3%， 智能手环、显示器等电子类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00.0%、 21.3%， 增势强劲。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产量大幅增长，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孙晓表示，下阶段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方面，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 0.6%，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 2.5%。 一至七月社零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 1.2%。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投资方面，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0328亿元，同比下降 6.7%。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向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认为，货物贸易向下的强劲表现为外汇市场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3: 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2: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进一步指出，
4: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趋于双向均衡。
2: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能够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有序，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和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随着各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持续发力，以及市场主体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外汇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健运行的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呢。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嘅。
8: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

0: 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其 186.88 元的发行价不仅刷新了年内的最高纪录，同时高出第二名恒运昌大概一倍。上市首日平准激光的收盘价高达1152元，涨幅达到了 516.44%， 跻身 A 股千元股的阵营，位列全市场第五把交易，仅次于寒武纪。按单期500股来计算，打新投资者首日盈利规模达到了 48.26 万元。若以盘中 595.63% 的最大涨幅来测算的话，单天最大浮盈呢达到 55.66 万元。这两个数据均大幅超过了去年年末上市的卫冕冠军木犀股份，并且登顶了 A 股史上最赚钱的新股。
1: 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 488.6%， 按开盘价计算，投资者中1000的账面收益达到 45.7 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平准激光此次上市之所以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不仅源于其股价的亮眼表现，更在于公司所处的战略新兴赛道及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独特地位。公开资料显示，平准激光专注于量子科技与半导体制造两大前沿领域，是前沿科研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光源供应商。公司凭借独创的技术路线，实现了全波段覆盖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在量子计算、原子钟等关键应用场景中的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4年，公司量子信息激光器全球市占率达 9.21%，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16.85%， 稳居国产品牌首位。业绩层面，平准激光展现出稳健且高速的增长态势。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23年至2025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48 亿元、2.92 亿元和 4.18 亿元，三年间营收规模增长接近两倍。归母净利润则从2023年的 0.60 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1.16 亿元，再到2025年的 1.59 亿元，利润增幅同样可观。进入2026年，公司业绩增长势头得以延续。根据公司披露的预测数据，2026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30 亿元至 2.60 亿元，同比增长 27.58% 至 44.22%。预计实现净利润 0.9 亿元至 1.05 亿元，同比增长 26.93% 至 48.08%。这一业绩预期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积极的基本面支撑。根据公司披露，本次 IPO 募集资金 18.69 亿元，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针对平准激光所处赛道的行业格局，申万宏源证券机械行业资深高级分析师李磊给出了专业解读。
2: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市场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啊，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市场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 30% 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市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 水平呢已经处于近三年相对高位水平。
1: 平准激光上市首日的强劲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高成长性高技术壁垒企业的热情。当然，市场分析人士亦提醒，激光器行业虽然具备广阔的国产替代空间，但技术迭代速度、下游需求波动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都可能对企业未来的实际盈利能力产生影响。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仍需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理性评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备受市场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企业鱼鼠科技17号晚间公告称呢，将在8月19号就是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进行上市。根据此前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本次鱼鼠科技发行价为每股 150.8 元，对应市值约 609.93 亿，网上中签率为 0.0181%， 成为了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就在上市前夕的8月17号，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段时长仅30秒的视频，瞬间引发了业内的广泛关注。视频当中展示的人形机器人被冠以超人之名，可以在原地起跳2米，极限时速高达每秒 12.66 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瞬时的速度记录。宇树科技表示呢，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

0: 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此举被市场解读为公司在资本市场亮相之际，向投资者展示了核心技术实力的一个主动举措。但是呢，上市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则在于宇树科技是否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持续呢兑现技术承诺，将实验室当中的突破转化为可以规模化的产品，并且在全球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对于关注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明天开盘的报价将是第一个观察窗口，而更长远的答案则需要时间和技术演进的双重验证。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 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 13%， 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3: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司长杨俊：
4: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0: 今年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手中，综合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5: 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3: 中船江南造船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系列船总建造时原市镇。
6: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轴载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0: 来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4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呢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死3人、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当中断轴等涉及网络谣言，或者是利用 AI 生成工具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其产品，引发了多个品牌用户的恐慌，扰乱网络安全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目前的14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处置。网安局表示，将持续推动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的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

0: 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的时间是今日上午5点36分。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星期二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说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和其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亦都是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会持续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以色列战机当日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报被袭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大约300公里。今次的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中心较大的袭击。根据统计，自今年初以来，以军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亚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就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亚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亚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亚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亚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亚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亚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亚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财经方面，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 而标普500指数就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跌超过 9%， 美光跌 7%， 辉达就跌超过 2%。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被美国多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股价要跌超过 4%。 苹果 Apple 就逆市做好，升 1.45%。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 2%， 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 1%。 而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 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 5.3 厘，创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 4.75 厘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息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

0: 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7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的月度水平，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 1.8 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国债支付约 1.2 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8: 外汇、
3: bitcoin、
8: 基金、
3: 黄金、
8: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提，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点，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中国财经60分，
11: 国家疾控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称，部分地区呢将适龄女孩的 HPV 疫苗接种情况正式纳入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内容。此举在通过查验接种证，核实孩子接种情况，及时发现补种、漏种疫苗，从而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的家长应积极配合查验工作，如有漏种需要及时补充。不过官方也明确强调，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呢，并不是入学的门槛，并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入学。据了解，2025年10月二价 HPV 疫苗已经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范围，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两针。出租车运营服务直接关乎着城市形象，为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了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控机制。自从5月10号实施以来呢，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似事件下降了50%，骗取短途票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场站运营秩序和旅客出行体验均实现了提质升级。继续来听报道。
12: 上午10点，虹桥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排起长队，司机们说，现在从蓄车场到这里排队等候不超过2个小时。相比

0: 五月限制名单机制运行前，每次都能节省十多分钟。
1: 也挺好的呀，最起码守住规矩了呀。
2: 至少来说，不敢明目张胆的去骗那种党投票了吧。我们合规做生意的是有好处的。
0: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其中，首次违规限制期限为三个月，第二次被纳入名单，限制期限延长到六个月。机制实施三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介绍，
3: 三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三个月当中，信访投诉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0: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表示，
4: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一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0: 新规落地后，场站短途订单也回归正常比例，浦东机场由 28% 下降至 19%，虹桥机场由 24.1% 降至 13.46%。 此前，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本意是为承接短途订单的司机提供便利，然而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今年7月25日便有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出租车司机魏师傅对此深有感触。
5: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0: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还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有效缓解了出租车长时间等候的难题。金伟荣介绍，
4: 那另外的话呢，他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他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借用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待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0: 据介绍，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表示，
3: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一个运营的服务啊，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就是这个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那么让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再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三月份，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了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的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等特定场景。截止到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最初的2条增加到了437条，投放车辆超过了100台。从地面道路到地下地铁，一场围绕着夜间物流的效率革命正在这座城市悄然推行。

0: 深夜11时，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十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五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胜利转运中心负责人王兵介绍，
1: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0: 在深圳坪山区碧岭榄头部，五台无人车每晚7:30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揽投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碧岭营业部经理邱永军算了一笔账，
2: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坪山区分公司副总经理谷乃磊则透露了更宏大的布局。
3: 今天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直投、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0: 无人车的夜跑不仅停留在路面，更延伸到了地下。在深圳福田地铁站，每天晚上7:30到11:30，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无人车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便准时上岗。这里开启了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具体运作流程为，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实现人货隔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福田地铁项目营业部负责人谭竹斌介绍，
4: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0: 这一创新模式的经济效益颇为可观。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这条无人车加地铁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超200万票快件，日均发件量近2万票，中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50%。而深圳无人车夜行物流的扩张速度可以从最新数据中窥见一斑。据统计，今年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达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那么无人配送车如何能平稳开行，准确识别各种路况和交通标识？背后靠什么来保障？新石器汇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负责人陈学林介绍，
5: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一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0: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频繁，对无人驾驶系统的要求远高于白天。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融合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识，而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新石器汇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传感器工程师吴逢志进一步介绍了硬件配置。
6: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0: 技术跑得快，监管必须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已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2026年3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准入到运营规范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部副部长刘世杰介绍，
7: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

0: 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1: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智慧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曾前瑜在展望未来时表示，
2: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中國財經六十分。
4: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呢，共设置了足球、乒乓球两大球类大项，其中的足球项是首次已经进行了赛制设置。今年呢，有哪些更多新的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5: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
6: 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 3v3 升级为了 5v5， 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5: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 5v5 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7: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的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5: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7: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4: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呢，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1亿次，车辆超过了1300万，人员车辆均增长

达 37% 和 35%。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为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这六年呢，也是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程发展。截至目前呢，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98.5万人次，充分激发了秦澳文旅融合能力。8月15号、16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呢，在台湾的桃园电影节亮相了。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是一票难求，十多分钟就告罄了，而且放映现场呢也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0: 8月15号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放映的第一天，首场电影在当天下午2点放映，台湾观众早早就在影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这部电影在台湾一直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两场影票刚开售十多分钟就告售罄。台湾观众刘先生早就慕名去深圳看过影片，还专门去潮汕地区旅游打卡，买了不少纪念品。这次听说影片在台湾放映，特意带着乔批冰箱贴来二刷电影。
1: 很好看，很感人啊。我是去深圳，然后绕到潮汕，顺便去观光，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冰箱贴，然后送给亲友了，只留这个自己有。
0: 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大呼感动。
2: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我刚刚其实看的就是有共情到啦，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像那个他会写信嘛，寄钱回家，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前可能完全不会知道的事情。
4: 通常演完了之后来讲哈，他就走了，很自动就离场了。我们居然全场全部都在那边，都还在，都那种心里的那个真的感动都还存在。
0: 也有台湾观众高度评价近年来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水准，有岛内人士也指出对大陆电影当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5: 近些年我觉得从这个影视的部分水准方面来说的话，不管是古装剧或时装剧我觉得都有非常高的质量，这个部分对是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啊。
6: 这部电影除了用电影节这个方式可以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广为让大众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有点遗憾的。
7: 今天央行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同时呢开展了4697亿隔夜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958亿。记者近日获悉，新任董事长徐恩利履职之后呢，万科正式撤销了集团办公事业部，原办公事业部负责人卢斌同步转任中行万科负责人。目前万科仅保留了物业、商业与酒店、长租公寓、海外食品物流及财顾7个事业部，这是继去年9月大规模调整之后万科又一次关键的精简，也被业内视作是徐恩利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动作。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台湾地区功率半导体厂商正在酝酿第三波价格调整，最快10月起针对非合约产品涨价 10% 至 15%。 业界看好半导体强茂、台半、德威等厂商下半年的运营量价提升。